0: 大桥。
1: 一
0: 往年老，一往自卑的牢骚。一往那被比较习惯的纷扰。沿着河流的方向，我能看到海洋，看着年少的

0: 前我终于爱上人生。
1: 是吧？是吧？是吧？

0: 好啦，带这里就好了，还蛮可爱的。
1: 这样可以。
0: 如果以后结婚的话，他应该没有这么大一颗。

0: 把你从雪地捡回家的时候，你比现在可脏多了。那张脸被血模糊得根本看不清样子。
1: 张宇。

方宇，我娶你好不好？你要是不说话，

0: 先生，
1: 我要看这个。
0: 你要几张？
1: 我要。

好。

0: 今天我是要来点 rock 的。
1: 找 rock 去就对了。

0: 还有什么？
1: 来，今天要加点什么？
0: 我想要加点 local 的。
1: local
0: 吧。L O C A L local。
1: 好，我知道吧。
2: 好的。

0: Pretty Man Boys。
1: 爱情。

0: 我们要去哪里办婚礼呀、啊？我老板说公司的婚纱可以打折给我们穿呢。
1: 对不起，婚礼取消了，是我不配，我想你过得好，分手让我来说吧。

0: 手上还有这个戒指啊？我上一次不是说不要再戴了吗？天
1: 爱下真的他哭诉。

0: 前面那道光，
1: 原来是不曾放弃梦想，
2: 原来是不曾放弃梦想，坚定的自己，
0: 坚定的自己，直到和你相遇，
1: 直到和你相遇，
2: 知道有人懂我，
1: 知道有人懂我，
3: 凝聚力量，
1: 凝聚力量，
0: 一同向前。

My turn。美丽的季节，空荡荡的房间，我多想你能够出现在我身边。

0: 准备好吗，小文？
1: 好。
0: OK，Let's、okay. go。1, 2, 3, 4。

0: 但我想和你改变世界。
1: 好啊，一起改变世界，好久不见了。我是挖车 man， 没事多喝水，多做点好事。

0: 气看过了，那个蛋哦，才刚刚放下去，你一定不好吃。哎呦，不做生意哦，做生意都是这样乱七八糟啦。
1: 这么凶吗？

小时候我妈跟我讲的故事是两只小狗，他们两个都很讨厌自己的影子，但是太阳一出来影子就出现了。 Lucky 他总是把眼睛闭起来，眼睛一闭起来就看不到。

0: 近，我要你，我要你。
1: 那边很黑，
0: 我要，
1: 所以我们可以帮他们点蜡烛，然后你就可以跟他们说，不要害怕，已经没事了。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gdo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道多久了，反正就不知道哎，还是蛮喜欢你的啦，但是我放弃啦，总之你要快乐哦。

0: 你在这什么？
1: 东南西北啊。
0: 我是鲁池。
1: 我知道。
0: 你不觉得能够知道自己要去哪，比快速到达某个地方还要重要吗？
1: 嗯，好了。
0: 好像嘴巴哦。

0: 那我先走了。
1: 太难过，
2: 你想太多了吧。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0: Balbellino Outlet 特卖来袭，超过130家店铺汇聚您最爱的品牌，折扣高达50%。现在正是更新造型、享受超值购物体验的绝佳时机，千万别错过以如此优惠的价格入手顶级品牌和感受夏日特卖活力的最佳时机。我们期待在 Balbellino Outlet 与您相见，更多详情请访问 Balbellino Outlet.com。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失眠 DJ Rose 刘明香。今天有一首新歌特别献给大家，叫做 Bedtime Story。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0: 如果我是男人，也可能爱上她。
1: 好，洗干净还你。嗯。
0: 可是这样的女人，男人也只是喜欢，并不会真的变成爱情。
1: 先喝咖啡。
0: 谢谢，我不喝咖啡，我自己有饮料。哦。

0: 哎，我来帮你。
1: 来来来，谢谢，
0: 不会。

有些痛会成瘾，爱了才会懂。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0: 套裤了。
1: 我给你打两个有字，你吃。
0: 哎，这个好，这个好。
2: 不过喊给你备点这个啥，你们好多棉絮。我把这个给你装吧。今天这个羊毛还可以。
0: 这是无辜也大的小羊。
2: 我先走了，二叔，等会儿晚了，天都黑了。
0: 你估计要慢点嘛。

0: 很多很多人物从未想过陪我，就像戳瞎我的双眼，朋友离我就渐渐远，割断我的双臂，梦想也不会被遗弃。生来本是深藏不逊桀骜，
1: 这就是
0: 这样的敌人给我好好接招。

0: 会，那么就留在你身边，我们就在一起。
1: 谢谢老公。

没有人比我更懂你，我会是你身边的那个谁。就在今天，不再放开手。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那你说怎么期待以后的日子？要是知道了天气还不能说，但我真的不是故意要变得自私。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的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0: Balbellino Outlet 特卖来袭，超过130家店铺汇聚您最爱的品牌，折扣高达50%。现在正是更新造型、享受超值购物体验的绝佳时机，千万别错过以如此优惠的价格入手顶级品牌和感受夏日特卖活力的最佳时机。我们期待在 Balbellino Outlet 与您相见，更多详情请访问 Balbellino Outlet.com。

说句话。你好，我叫十一。

人会死两次。一次是停止呼吸，一次是被放弃的时候。

Balbellino Outlet 特卖来袭，超过130家店铺汇聚您最爱的品牌，折扣高达 50%。 现在正是更新造型享受超值购物体验的绝佳时机，千万别错过以如此优惠的价格入手顶级品牌和感受夏日特卖活力的最佳时机。我们期待在 Balbellino Outlet 与您相见，更多详情请访问 Balbellino Outlet.com。

1-2-0-3-8-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0: 个人都然后就是然后没东西吃
1: 了，然后就
0: 对
2: 好 OK 好像真的很好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0: 就是两个人不适合了，应该是说两个人一直都在磨合，磨合了5年，然后他也为了我改了很多。
1: 谢谢他。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听多万，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0: Balbellino Outlet 特卖来袭，超过130家店铺汇聚您最爱的品牌，折扣高达50%。现在正是更新造型、享受超值购物体验的绝佳时机，千万别错过以如此优惠的价格入手顶级品牌和感受夏日特卖活力的最佳时机。我们期待在 Balbellino Outlet 与您相见，更多详情请访问 Balbellino Outlet.com。

0: 们做首歌。
1: 两个小孩扛不住，会有点想扛不住。
0: 我们是年轻的扛好了。我是。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无论顺境、逆境、贫穷、富有，爱他始终如一。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0: 哎，上次拍了一辆苏巴鲁啦，有问题，所以我还是觉得啦，苏巴鲁呸 ，Evo is the best。
1: 哎呀，他们这些加 Evo 的不懂苏巴鲁了，不懂苏巴鲁的好。跟人家传说，在马来西亚啦，365天哦，有一天是最多苏巴鲁出现的时候，哎，你知道什么吗？苏巴鲁正在2026。
0: 这一辆前面有一个 GC 八哦，你看。这懂它是哪个 version 的吗？
1: 看不懂。
0: 然后哦，你会不会看外表哦，就知道这个是 WRX 还是 STI？
1: 不懂它叫苏巴鲁。
0: 哦，这个是 STI。
1: 哦，维拉改的。
0: 哪一点像维拉？
2: 维拉维登吗？维拉版本吗？这个是现在目前为止可以买得到的新车，苏巴鲁 WRX BB。有 CVT 也有 6-speed manual，
0: 然后我又听讲啊，这个所谓 WRX 啊，有分两款引擎。
2: 在2014年的时候有这一款的话是啊，对，这一款的话新款有 1.8 跟 2.4 turbo。
0: 嗯，
2: 1.8那个也是 turbo。
0: 嗯，
2: 但是它就有 CVT， 这个 2.4 就有手压。
0: 它不是用。
1: 羡慕没有，是本身。
0: 好像一个 spa pla 没有装到装好。
1: 对，
0: 我很好奇，不是它又有什么 EJ20 还有 FA20 吗？
2: 那个是以前W 那个 Subaru 呢，专门做给我们车的引擎来的。
0: 所以那个不是 WRX engine，
2: 是 EJ20 跟 EJ25。
0: 这样 FA20 呢
2: ？FA20 是后来 Tamin Chen 的引擎。
0: 哎呦，所以讲是不是很乱？
1: 叫你读书不读书？
0: 这个关读书的啊？
1: 要懂，
3: 有容易理解啊。
0: 这个就是
2: 第十代 WRX，
0: 也是 STI 的吧？
2: 哎，也是 STI。
0: 因为讲真的啊 ，STI 就是可以讲是 Type R 吗？
2: 对，跟 Type R 跟 M Power 跟 AMG 的等级是一样的。
0: 这样是不是我可以买一辆随便的苏巴鲁，然后贴 STI？
1: 可以啊，你买那两句 STI 啊。
0: 这样你的是假狗吗？
1: 对，我的是半假狗。啊，快点看苏巴鲁 Specialty 的车 ，SBR 的车
2: ，SBR 呢其实是我们KL 区的苏巴鲁 Specialty 的车厂。有什么苏巴鲁的车厂你觉得外面姐姐很贵，回原厂贵，你可以去他的厂做的，他的厂在下拉姆。
0: 听讲啦，他们的车 service 车还比真正苏巴鲁的多啊。
1: 这个不敢讲，你要知道的话你继续他的厂看看就知道了。
0: OK OK， 你们知道的留言一下 OK、这辆 GT86是美里的车，然后听讲据说是 2.2 Schroeder Kit 好料，因为这个车主他是没有用 Shopee 的。

0: 突然间有一个人出现了，阿梦，哎，你要买86是吧？
1: 我买86呗。
0: 这个是 boxer 的嘛，有 boxer 的86，以后就可以来到苏巴路。
1: 那天有辆苏巴路要卖我，
0: 啊哈，
1: 全球是2GLD 做的 turbo，
0: 啊哈，
1: 然后就有个人烧我，
0: 啊，
1: 我就不要买哦。
0: 谁烧你？谁敢烧你？
1: 拿住麦啊哥！
0: 我喂，我没有烧过你啊、哦。
1: 嗯，台路讲我86烂，台路讲我接电86烂是烂铁。你们讲一下，你们讲一下，不骂
0: 啊？啊，哇哇哇，没有证据的东西。这个是第几代的？第几代了？
2: 第九代
0: Impreza。他是听讲车主讲了，他全世界只有350辆
2: 啊，是 Type C R A 版本。
0: Type C 不是我们站电的那个东西吗？
2: 那个是晚上用的，这个是白天用的。
0: 像这个是什么特别呢？
2: 它是最接近 W R C 赛车的版本、
0: 啊，
2: 所以它的车顶是可以开盖直接通风用的。
0: 呀、哦，哦，
2: 开的，
0: 看一下，哎呦。所以平常版本是没有这个洞的啦，
2: 那普通版本没有，顶多是天窗
0: 哦。然后它这边还有一个小小的 spoiler 哈、哦、，spec C 呀、啊，
1: 不是那个吗？
3: 大的
1: 啊，
0: 这个是
3: 它是跑 rally 的
1: 啊，
0: 哦，这个是
3: 的古乐水
0: 哦，喷 in 的古乐的水
3: ，spray
0: 啊
3: ，EYX， 好嘞。
0: 讲真的，我会比较喜欢旧款的啦。
1: 古巴路的那个意思不一样，
3: 它是黑色的。
0: 哦，黑色
3: 啊，没有 ND proof， 那个 ND 上部全部没有了。
0: 哦，所以它门比较轻。这两就是 Legacy， 为什么会有这一辆车呢？因为明明都有 Impreza 了。
2: 你就错了，在 Impreza WRS 之前，是这辆是参加 WRC 赛车的。我但是我不确定这一代的时候有没有EJ25啦，EJ20是肯定有。Impreza 的爸爸。
0: 啊、OK， 但是我一听讲 Legacy 它是 Flat Six 的，
2: 那个是这一代的过后，这一代过后有 Flat Six，
0: 这样 Flat Six 是多少 CC 啊？
2: 哎，我不确定，
0: 嗯，
2: 我不确定。
0: OK，
2: 我还是Subaru小白。
0: 除了 Performance 的车子呢，这边 SUV 那些也是可以来玩，看 Forester， 只要是 Boxer。都可以来这边参加这个Subaru的 track day。嚯、哦，你看这个 Forester 是不是很帅啊？这个就有 turbo， 看到吗？它的 blow off bar 就在上面。前面 Brand Mao Intercooler， 自我介绍一下。
4: 我姓杨，名叫直亮。
0: 所以你是这个活动的 OC 吗？
4: 对对对，我是其中一个。
0: 像今天这个活动有几个人来啊？有几个车啦？
4: 只是 Subaru 我们有45辆，然后 ND6 有15辆。

0: 86不是苏巴鲁吗？
1: 也是苏巴鲁比亚迪啊。
0: 为什么你要这样分开来呢？
1: 也是两个一样爸爸不一样妈妈。
0: 所以啊，我挑破离间。OK， 这样介绍一下你自己本身的这一辆车，什么车来的啊？
1: 我这辆是 VAB 是日本 spec 的 2.0 是 WRX SDI， 我们称为11代。
0: OK， 这样有改了什么东西吗？
1: 我这辆是只是换了刀拜，换了 ball bearing turbo， 降不了啦，然后避震咯。
0: 这样的设定啦，在十磅可以跑什么时间啦？
1: 要看车手啦，我这个是牛逼，我跑不到时间了。可以来一点点啦。
0: 是不是很会烧 gasket？
1: 这个我留明天才讲。我们是从2004年开始做第一次，这个是第四次了。我们是做 annual event 给苏巴鲁的fans 哦。
0: OK。
1: 因为很少，只是从以来以前到现在好像没有人做过，只是给苏巴鲁的 event。我们是第一个。
0: 如果我是 K70， 我下 boxer 可以进来吗？
1: 我看客不看 engine。KO。
0: 所以他的车，苏巴鲁。装 AMG 的卡钳 ，AMG 喂，手牙 ，Manual is the best，ECCD 呀、啊，所以这个就是控制它的 differential center control device， 所以它就是能够分配那个力去四轮前或者后，那你看到吗？尾翼的Subaru 尾翼就是很夸张的，这么这条棍多这样多条出来的。
2: 所以这个就是
3: DCCT， 对，
2: 所以
3: DCCD
2: 像跑十磅的话要调什么呢？
3: 我是比较普通，所以我就给它自动。
2: 哦，自动啊？
3: 啊，它就 auto 中间。
2: OK。
3: 啊，那这里、auto 中间嘛， auto. 它有可以 setting auto 减。
2: OK。
3: 啊，通常他们如果想他们比较玩的呢，他们是玩 minus 减的。
2: 减是什么意思呢？
3: 它会比较像你后驱一点
2: 哦。
3: 啊，

0: 他不知道给他碰到了，是不是啊？差不多到时间了，这个。
1: 你用什么轮胎啊？
0: 啊？
1: 你用什么轮胎？
0: BSY。
1: 好像不怎么贵，这样
0: 对，就是很滑，就是我这，因为我这个差不多是 expire 的了
1: ，OK，
0: 因为我的 spring 到了，我要跑完这个弹药，我才一次过换给你有。
1: 哦，
0: 啊，
1: 好像不怎么抓地啊，
0: 对，不怎么抓地，所以你看我那边在那个弯的地方，我都有比较控制一点那个速度。
1: 哦，
0: 啊，
2: 雷根西。等下我们要坐这一台车，然后顺便我们来采访一下车主，这个车到底改了什么东西，然后它是全马唯一一辆。车主你叫什么名字啊？
3: MC Wong。
2: 啊？
3: MC Wong。
2: MC Wong
3: 啊，
2: 可以介绍一下你这一辆车吗？
3: 这辆车就之前是 2.0 NA 的，然后我想到Turbo， 我不喜欢那些 kick in 的那些 lag 的感觉，所以我选择 3.0 Boxer 16 EJ 代号 EJ30。
2: 真的是全马唯一一辆吗？
3: 应该算是啦，暂时看到是一辆啦，但是这个 engine 很多人下来都有很多人去买的，但是我们不懂它放哪里。
2: 叫什么 engine 啊？
3: EJ30 6-liter NA、
2: 啊、
3: 有 V 带的，但是速跑路叫做 AVCR
2: AVCR
1: 哦、oh, ，OK OK，
2: 有真的是这样子，
3: 但是它只是 intake 有 VTEC 罢了。
4: 哦、oh. ，
3: 就好像 Honda Echo 这样子哦，你不会有八，不会变身，它会变身，但是它不会，它的 leader 会来的比较早，三千。

0: 3000张就来了。
1: 嗯，
0: 所以你比如3000张一来，它每个你就会变声音哦。
2: 马来西亚这苏巴鲁群哦，会很多人玩这个 NG 吗？因为
0: 没有
2: 哈，
0: 罗德很贵，
2: 但是它有改装的潜力吗？
0: 啊，你去看那些外国全部改装都是一下 turbo gear 直接有100匹。啊，如果你有 standalone， 你随便摆5匹有了。你这个2003年的车，23年了，我炸了几粒牙箱，
2: 好多啊，好多炸牙箱哇！
0: 啊，炸了很多，来下一轮车棒，炸一轮，下一轮车棒，炸一轮。
2: 这样真的是好多配了哈、
0: 啊，可以这样子聊聊。
3: 这个苏巴鲁的四驱哦，我看到几乎都有这一个东西啊。这个是瞧它的前面后面轮胎的力的分配吧。这个那时候我采访，我拍那辆 GC8 没有的。
1: OK，

感觉我像坐在坑里面这样哦，高级豪华车。

0: 啊，哇，可以拉到这样久的。
1: 如果会驾的就有五号牙了，我还没有什么会驾。
0: 它的 final 可以拉很长哦。

0: 这辆它的力就顺很多。连它，我发现到一个共同点哦，这种苏巴路啊，全时四驱，它真的没有 wheel spin， 然后真的是给你 grip 着去。果然，苏巴路做这种四轮传动啊，是真的是很不错一下的嘞。没有什么 grip， 哎，不是没有什么 grip 啊，没有什么 spin， 就你在 track 上面就可以跑到很好，然后 grip 得去了啊。跑 track 就是要 grip 啊，不要给你摔。这辆如果 turbo 的话，可以讲会很够力，而且整个坐起来就好像坐在 Toyota Crown 里面呢，整个车稳稳的，没有什么声音，但是它又有它的扭力，因为毕竟3000cc， 所以我应该会下车波请它了。
1: 如果这个没有什么 kick 了，我就会选择 NA 再 upgrade 上 3.6 啊，比第五代 Legacy 的引擎啊，不是第四代的，
2: 这个第四代啦、
1: 啊、这个第四代叫做 EZ30、okay. 第五代的叫做 EZ36、okay. 但是那个啊，它没新款的那个 engine， 它没有 VTEC，
2: OK，
1: 它只是有 cam pulley。

0: adjuster 了。
1: OK.
0: 所以我可能会 logic 啦。
1: 所以你还是坚持 NA 啊？
0: 啊。
2: 今天在这里收获满满，每个Subaru的车主啦都是非常的热情，邀请我上。

0: 江泰问你今天要结婚，你有什么感觉？
1: 因为是第一次结婚，有点紧张，可能再几次就比较不会了吧。那你呢？请问你有什么心情？
0: 没什么心情，好像已经想过这个画面很多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0: Balbellino Outlet 特卖来袭，超过130家店铺汇聚您最爱的品牌，折扣高达50%。现在正是更新造型、享受超值购物体验的绝佳时机，千万别错过以如此优惠的价格入手顶级品牌和感受夏日特卖活力的最佳时机。我们期待在 Balbellino Outlet 与您相见，更多详情请访问 Balbellino Outlet.com。

0: 这条碎条的先放我过，那要抓在后面的，不带大条。
1: 对啦对啦，这是
2: 我知啦。啊，不过这摆监管吼，逼到作安尼啦。啊，恁帮菜鸟底下处理。
3: 哎，长官辛苦啦，长官好。
0: 你过来啊，
3: 我买很多饮料，请大家喝，辛苦了。
4: 不错不错，就先过来啊。
0: 哎，我哪赢哦？
3: 来喝饮料啊。
0: 哎，他刚来呢。
3: 请问一下，我的案子现在怎么样？
5: 小蔡，处理一下哈。
3: 没有进度，
5: 有问题要问呢。
3: 可以查网站啊，或者是网址啊。长官，来喝饮料啊。你就拿过去。长官警官，你有进展吗？
6: 来，跟你说。案子我们已经在处理了，但只追了3000，剩下的再等一下。
2: 这个哪会每天来啊？
3: 是，谢谢。
0: 啊，就叫我们骗5万啦，人家碎条哦，嘛每天来，这条哦，顺便处理。
1: 我想再去处理的。
3: 谢谢，辛苦了。
0: 无绩效，你
7: 我。我知影无绩效啊。
8: 喂，妈，三千块你有收着无？
9: 有啦，你吃好多，别客气啊。
8: 我在学校的时候，但是丢掉了。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gdo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0: Balbellino Outlet 特卖来袭，超过130家店铺汇聚您最爱的品牌，折扣高达50%。现在正是更新造型、享受超值购物体验的绝佳时机，千万别错过以如此优惠的价格入手顶级品牌和感受夏日特卖活力的最佳时机。我们期待在 Balbellino Outlet 与您相见，更多详情请访问 Balbellino Outlet.com。

0: 已重新规划路线。一天航已重新规划路线。一天航已重新规划路线。
1: 喜欢你是因为你可以带我走小路，如果你带我走光明大道，那我都只能把你休了哟。

0: 走到一半，眼前的这个山谷果然没让寡人失望。这里没有村落，也没有商店，海拔将近4000米，手机信号在这种神仙地方那是万万不可能有的。每天中午我都会起个大早，坐在一个山口上，然后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当我们谈到 5G 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它显著的特征是更快，
0: 好像只有这个山口吧能收得到一丁点凡间的信号。
2: 简单的物理公式做支撑，那就是光速等于波长乘以
0: 7万多年以前，这里曾经覆盖了38平方公里的古冰川。经过几万年的冰川作用后，这些古老的力量渐渐消退，成就了我此次旅途中最伟大的发现——

0: 我一个人在山谷里停留了3天，实在没有语言去形容我看到的一切，就好像一切理性的逻辑在这里都不管用。
1: 你好，后面的路好看吗？比前面还要慢。
0: 而这条穿越跌山的江跌公路，成为了我所有自驾旅行中风光最顶级的穿越公路之一。在高德导航志玲姐姐的嘴里，它叫248国道；在百度地图小度的口中，它又叫412县道。但站在探险历史的角度上，不知道是谁给了它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名字。洛克之路。

0: 作为一个拥有普通话国家二级乙等证书的重庆人来说，我是到了那个地方，当地人才跟我讲，那个碟子普通话应该念碟二声，那重庆话都应该念碟哟，这铺盖那个碟。叠山
1: 叠山
0: 叠布
1: 叠布
0: 叠山
1: 叠布
0: 叠山
1: 叠布，
0: 哎呀不行了，脑壳痛脑壳痛。实际上隐藏在闽叠山系里的叠布县才是我到达甘南的第一站。这白龙江自西向东流经县城，把这片高山峡谷分为两大山系，江南是闽山山系，江北是叠山山系。这主脉极限白色那段就叫光盖山。如果你不知道叠山叠布和洛克之路，那在网上被炒成神仙地方最后香巴拉的扎尕那你肯定有所耳闻。
2: 今天中午起了个大早，然后现在我刚刚从那个叠布县出发，正式前往那个扎尕那。我现在离扎尕那大概还有半个小时吧，因为那边现在也变成景区了嘛，所以肯定不会像是很多人想象的啊，纯粹的原生态，很原始，也是闭塞的这么一个地方，至少现在肯定不是那个样子。可能我现在对他的那个村子并不是说非常感兴趣，就是说我能够预想得到他那个村子现在这么一个状况。远处啊，就是扎尕那山。卫星地图上面看起来并没有那么雄伟啊，然后走近了看起来真的觉得壮观壮观，值得一来。
0: 在扎尕那的那几天，我住在几乎最高的一个村子里。民宿的老板是两个藏族兄弟，和当地其他人一样，他们在父辈留下的宅地里搭建了这栋民宿。
3: 老板说这个房子是他爷爷的爷爷的老房子。

0: 所以这个房子造了多久了吧？
1: 这个，
0: 嗯，
1: 这个是新盖的。
0: 哪年盖的？这个
1: 四年前
0: 哦。你们这里好像每一家都有这个民宿哎。你们这个村子最少。
2: 这里的装修必然谈不上什么豪华，但是因为坐落在山路，所以不仅远离人群，还可以俯瞰扎尕那的一切风吹草动，有种俯瞰自己江山和美人的美妙体验。被风从峭壁所包围的扎尕那村，这从东到西，从低到高，共由四个藏族村寨组成。东洼、叶日、达日和代巴，他们共同属于扎尕那。东洼村因为靠近景区，交通相对便利，所以显然人气最高。不过老板的侄子告诉我说，那是因为不知道是谁在地图上把扎尕那标在了东洼村。当前的扎尕那是家家有民宿，人人想致富。这公路和建筑沿着山路向上延展，纵横交错，层层叠叠。从某个角度看去，似乎这里已经走出了冰川，从曾经的隐秘桃源变成了一座避世山城。十月，在我去过的大兴安岭腹地，寒冷的空气从西伯利亚远道而来。就在我国纬度最高的地区，这片森林海洋最风骚的时节开始渐渐落下帷幕。凛冬将至，冰雪来临，但是在十月的扎尕那，高大的常绿乔木就像海浪一样覆盖了这片裸岩山地。夏日未央，太阳照常升起，十月也是达日和代巴最繁忙的季节。即便只比东洼和叶日高个100多米，但是这世代传下的经验偏就决定了收获的时机要比他俩晚那么一丢丢。一边是客栈中饥肠辘辘能拿出现金消费的旅客，一边是农田里争分夺秒在冬雨前要颗粒归畅的作物。在原始本能的驱使下，对土地的执念明显占了上风。达日和代巴全村老小决定一起出动抢收地里的蚕豆。
3: 每年也是大概都是这个时期嘛。
4: 你们是不是比下面好像晚一点？是吧？
5: 对，比较早。
4: 晒干之后呢？
5: 晒干之后，我是分离嘛。
6: 拿下来再吃。
5: 这
4: 要磨成粉吗？还是
5: 豆子拿到那个水磨房？
6: 对对对对对。
4: 水磨房是吧？磨成粉吗？
5: 到时候
4: 给工位吧。
5: 哦，

到了该吃午饭的时候，执念驱使着老板一家嗨在那个地里头搞那个餐单，厨子不做饭，掌柜也不收钱，所以其他房客在无奈之下只好下山去了东洼村吃饭。好像最后附近除了牛和马，就只剩下我和客栈里的一个小姐姐。

从1922年到1949年，探险家约瑟夫·洛克在中国的滇藏、川青以及甘南展开了一系列的探险和植物研究。除了收集当地的植物标本，他还记录下了沿途中的所见所闻。据说小说作家詹姆斯·希尔顿受到了洛克的启发，在一部探险小说里构建了一个叫做香格里拉的理想世界。书中极度的不切实际，却恰好治愈了当时处在动荡不安时期的西方人。无数的背包客开始前往云南寻找书中的香格里拉。所以一提到洛克总绕不开云南，而一提到迭布却也绕不开洛克。1925年4月下旬，洛克经由四川进入甘南，记录了叠山南北包括扎尕那大量原始封闭的人文景观。

0: 有人说村民为了挣钱开民宿，不纯粹，变了。但其实村民在98年之后还停止了进山伐木，这也变了。所以土地还是那片土地，放牧还是一样的放牧，只是森林得以休养生息，村民和来客都能吃饱喝足。而执念和纯粹也不该等同于固执和贫穷，有时候那就是一根地平线，有人叫做信仰，也有人叫做底线。而至于探险家洛克，他的信仰和执念不仅点亮了香格里拉和迭布的地平线，一不小心，哎呦，也点亮了光盖山深处我脚下的洛克之路。
1: 你好，后面的路好开吗？
2: 不好开。
1: 不好，比前面还要烂啊。
2: 啊。
1: 哦，比较窄是吧？后面。
2: 上次反正就是那种泥路。
1: 烂泥路是吧？
2: 啊，有时候就跟这边这里要挖半截儿。
1: 哦。半截儿。好的，好的，谢谢啊。刚那个应该可能是工地的工人啊，他说前方都是那个烂泥路，他说都是那种大卡车压出来的那种深深的车辙啊，不过我还是蛮有信心。

在好多年的岩溶和砭石作用下，光盖山终于形成了规模巨大的 U 型谷。虽然海拔不低，也没有手机信号，但我还是在这里停留了几天，因为觉得一走就只能选择使用舌头以舔舐屏幕的方式来回顾这里的高山深谷和森林风丛。

0: 很久很久之前，大海努力沉积，形成了白色的石灰岩。很久很久以后，地质抬升，冰雪堆积，巨大的冰川向前推进，侵蚀成了这里巨大的山谷。冰川消融，露出了大海来过的证据，
1: 或是一些沉淀物就一层一层的就是积累起来，后来又由于那个地质变迁，山体整个构造地质隆起之后，
2: 这几天晚上我都住在一个观景台，海拔估计有个3800，比较平整干净吧，也没什么人。洗脸喝水就用山上的泉水，然后吃饭白天就吃点露餐，晚上煮点泡面，差不多了。反正我对吃的也没什么追求嘛。这是这几天唯一的一次语音备忘录。
0: 离开光盖山的当天，山上下起了雨夹雪，没有车，也依然没有手机信号，整个崖口大雾弥漫。
1: 这一段路呢，全部是临崖的那个山道，现在就是雾气太大了。过去到底路况是怎么样，我也不知道。因为我这几天最多也就到了这个地方。
0: 其实出门在外，一个人漂泊，一个人拍摄，既要心怀执念，目光坚毅，又要嗅觉敏锐，不放过任何值得去记录的东西。所以风餐露宿、忍饥挨饿都是小场面。毕竟洛克当年明面上是探险家、植物学家，但要是不去沿途拍摄、悉心记录并公布于世，我想这路上的来往过客既不会知道云南的香格里拉，也不会知道迭部的洛克之路。
3: 其实团都很有意思，他们那个房顶上遇到草啊，不行了，再看一下。
0: 虽然有时明明会犹豫，这条心里的洛克之路可能会被自己活活走成了丁克之路，但是在这一带一路的浪潮之上，总会有人去披星戴月，风雨兼程。可能没有绝对的纯粹，但也没有绝对的繁复。这一点不仅明代的旅行博主徐霞客深谙其道，当代的网红主播 UP 主们也汇知其中。
1: 2、1，开始。

0: 走，要去哪里？
1: 去西藏。
2: 你是汉族人还是？
1: 我是回族人。
2: 你是回族人啊？
1: 对对对。
3: 因为自己从小有一个梦想，就是想出来去转一下、旅游一下，但是一直经济能力啊各方面有限嘛。
0: 嗯。
3: 通过徒步这样一个方式完成我的梦想，是也挺好的嘛。
4: 明恋哥从乌鲁木齐出发已经半年，吃饭睡觉都在自己的徒步车里。网络直播是他目前最主要的工作。
1: 一边徒步，一边搞直播，一边就去看一些旅游景点这样子的。
3: 西半年就要开始基本开始直播了。
0: 哦，就要开始直播、
3: 啊、
0: 然后直播到凌晨一点半。
3: 啊，凌晨一点半。
0: 哦，粉丝多吗？关注的人
1: 也不多，就18万粉丝吧。
3: 通过那边其他变成220粉丝。
0: 嗯嗯。
3: 我做饭呀、啊，我都预算。一起吃。
2: 你吃吧，你吃我。
0: 谢谢谢谢。
1: 啊，没事没事，不客气。
4: 那天中午，米恋哥给我煮了碗泡面，特意还给我加了两个鸡蛋。我说我要拍下你像风一样的画面。
1: 直播间的老铁们啊，现在我就开播了。我们下一站就是从这到这个拉普伦斯啊，拉普伦斯，所以说都把免费的小星星给我捡起来支持一下啊。带大家去看拉普伦斯美景。
4: 迷恋哥要带老铁们去看的拉卜楞寺位于下河县，据说既是甘肃规模最大，也是甘肃藏传佛教的最高学府。但因为我不在宗教环境下长大，既不懂佛学也不知佛法，所以这个佛学圣地我自然很难去融入。而既做主播又做穆斯林的迷恋哥，或许有他自己的想法。他是执意要拉着自己半吨多的家当，这50分钟的车程算下来，他要走1天多才能到达下河。

0: 在下河的当晚，寒潮突然来临，我从县城往回开了十几公里，终于发现了观景台上的徒步车。迷恋哥除了白天徒步时要开直播跟老铁们分享路上的美景之外，每晚九点半还得有一场直播。主要是和粉丝闲聊，畅谈一下理想，抒发一下情感。和其他主播不同，迷恋哥坚持不开美颜，究其原因，他觉得这样更真实，更容易表达自己想表达的一些他表达不出来的东西。
1: 我很小的时候有这个想去全国这个梦想，但是不是徒步，因为那时候想着是自己很小嘛，就想全国各地转一转，这样的一个梦想。有一直是不是说的嘛，去新疆以后奋斗努力以后一直没有时间嘛，
2: 没有像这样的这个
3: 所以相当于三十八岁就第一次爆发了。
2: 对对对，第一次爆发了啊。对，
1: 每一次想去这样徒步的时候，第一这个面子放不下，第二心理压力很大，就一直是下个月下个月下个拖，就把我这个梦想只能练。
4: 为什么会觉得面子放不下？
1: 因为这个徒步这样子，你看啊，出来以后总觉得就是咋回事，就感觉自己感觉跟另类一样的一种感觉的。
4: 是感觉是什么？是觉得降低了自己的那个生活质量
1: 质量的。

0: 亲戚朋友这些他们对你会有一些其他的看法？
1: 嗯，当时我走的是亲戚朋友都很反对，
0: 都很反对
1: 啊，包括我的父母也很反对。
0: 嗯，
1: 当时我徒步到敦煌的时候，我爸妈，我外甥，他们都开着车从敦煌把我拦到敦煌，当时我给他们都开到了一个上午。就说这是我的一个梦想。不管我说你们怎么样，我还是去完成，
0: 还是要一定要完成
1: 一定要完成。
0: 嗯，
1: 至于这个面子的问题，我以前也考虑过了，以前我的想法和你们一样，但是现在我说既然我就走出这个家门了，再不会说不是特殊的原因的话，不会说我回去的，都这样的。
0: 你家里几个小孩？
1: 家里一个小孩。
0: 就一个小孩。儿子是女儿？
1: 女儿。
0: 是女儿是吧？
1: 今年10岁啊。对啊，
0: 今年10岁。
1: 我们家女儿也特别聪明，学习也特别好。
0: 学习特别好
1: 啊。
2: 迷恋哥的老家在甘肃的临夏回族自治州，他在念完小学后到了西宁去挖虫草，结果被人贩子骗到了格尔木的昆仑山下，卖给了一个开采金矿的老板。迷恋哥在跑出矿区后，用私下藏着的一块狗头金贿赂了当地的一个卡车司机，这才出山回到了老家。再到后来，迷恋哥去了乌鲁木齐，并在那里成家立业。据说最辉煌的时候，他同时开了6家小超市。
1: 他们都是先开着美颜呢，只不过像我是全程管美颜，是吧？
0: 哦，你是要管美颜的，素颜啊？
1: 啊，素颜，该是怎么样就怎么样，就是展现一个真实的自我。

在我们年少轻狂的时候，梦想就是一根骨头，但在快到不惑的那一年，那根骨头就会渐渐地变成心里的一根刺。对于没有过骨头的人，可以任凭这个世界的捶打痛击和不讲武德，因为不曾得到，那就无所谓失去。但对于心里有刺的人，要么学会遗忘，要么就切符疗伤，待山河云开雾散，再对江湖说一句，洒家就不会好自为之。

当我再次遇见迷恋哥，是在下河县的甘家草原上。因为从这里向东走，只要几十公里，就可以沿着小路直接回到他的老家。但是那天，这个拉风的男人却渐渐消失在了西去的地平线上。离开甘南，再穿过青海湖，或许只要他回到格尔木，越过曾经围困过他的昆仑山，这个穆斯林才能卸下那一车的故事，放下心里满载的包袱，而我自己也要。

0: 个汪华瓦舍，我是看看走
1: 啊。你说汉朝的一些东西有？你叫什么名字呀？
2: 叫不起。
1: 叫什么？
3: 他是谁？

其实我一直忍住没有告诉你的，是根据洛克在1925年至1927年所绘制的探险地图来看，当年他并没有走过我自驾的那条洛克之路，所以点亮那根地平线的并不是洛克他自己，都是格格不入的平凡人。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我听了你的生命 Hey bro， 干嘛把自己的前途拿去挥霍，难道都没有人想要给你劝说？ OK 知道了先走，结果我听了你的生命 Hey bro， 干嘛把自己的前途拿去挥霍，难道这是你自己想要的结果？你会后悔，会有尝不到的甜头。嗯，每当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gdo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0: 无论你怎么修改基因，历史都是不会改变的。
1: 我知道，我只要他最后的记忆，不是孤单的。

0: 秀准备好了吗？
1: 耶、yeah, 准备好了。
0: 准备好了吗？来了，我数到四的时候，全部的朋友们跟着秀一起哦。

0: 谢谢了金色
1: Yeah。
2: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3: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gdo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0: 狼犬哥啦，来这个好不好？
1: 好啊，可以啊。
0: 来。

0: 不过中过后呢，接近山区的地方啊，已经有
1: 后队流发了起来，有些地方甚至有局部大雨发生的状况。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局提供。

0: 干杯。
1: 小姐。
2: 分分合合，
0: 没事。
2: 我们看得一清二楚。